0: ᱛᱚᱵᱮ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ᱯᱚᱨᱤᱪᱚᱭ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ᱧᱚᱜ ᱵᱤᱱ᱾
1: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ᱠᱟᱹᱨᱭᱟᱹ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ᱹᱛᱩ ᱨᱚᱞᱟ, ᱯᱳᱥᱴ ᱚᱯᱷᱤᱥ ᱨᱚᱞᱟ, ᱛᱷᱟᱱᱟ ᱨᱟᱡᱽᱱᱚᱜᱚᱨ, ᱡᱮᱞᱟ ᱥᱚᱨᱟᱭᱠᱮᱞᱟ ᱠᱷᱟᱨᱥᱚ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ᱵ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ᱲᱟ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1: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ᱫᱟᱨᱡᱤ, ᱢᱟᱱᱮ ᱴᱮᱞᱟᱨ ᱫᱚᱠᱟᱱ ᱛᱟᱹᱞᱤᱧ ᱢᱮᱱ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ᱡᱤ ᱪᱮ ᱞᱩᱜᱽᱲᱤ ᱥᱤᱞᱟᱹᱭ ᱠᱚ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ᱵᱤᱱ ᱪᱮᱫ ᱞᱮᱱᱟ ᱥᱮ ᱚᱠᱟᱨᱮ ᱵᱤᱱ ᱴᱨᱮᱱᱤᱝ ᱞᱮᱱᱟ?
1: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ᱢᱟᱱᱮ ᱫᱚᱠᱟᱱ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ᱜᱮᱞᱤᱧ ᱪᱮᱫ ᱟᱠᱟᱜᱼᱟ, ᱴᱨᱮᱱᱤᱝ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ᱴᱨᱮᱱᱤᱝ ᱟᱠ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ᱵᱤᱱ ᱫᱚᱠᱟᱱ ᱨᱮ ᱵ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ᱹᱞᱤᱧ ᱪᱮᱫ ᱠᱮᱜᱼᱟ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ᱥᱩᱨ ᱨᱟᱡᱽᱱᱚᱜᱚᱨ ᱨᱮ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ᱜᱮᱞᱤᱧ ᱪᱮᱫ ᱟᱠ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ᱠᱚᱫᱚ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ᱫ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ᱫᱚ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ᱥᱮ ᱫᱚᱠᱟᱱ ᱵᱷᱟᱲᱟ ᱨᱮ ᱵᱤᱱ ᱦᱟᱛᱟᱣᱟ?
1: ᱵᱟᱝ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ᱨᱳᱰ ᱟᱲᱮ ᱨᱮ ᱟᱵᱚ ᱨᱚᱞᱟ ᱨᱮᱜᱮ ᱱᱤᱭᱩ ᱥᱴᱟᱨ ᱴᱮᱞᱟᱨ ᱧᱩᱛᱩᱢ 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ᱜᱮᱞᱮ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ᱵᱷᱟᱲᱟ ᱨᱮᱵᱤᱱ ᱦᱟᱛᱟᱣᱟ?
1: ᱦᱳᱭ, ᱵᱷᱟᱲᱟ ᱞᱤᱧ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ᱱᱟᱯᱟᱭ᱾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ᱱᱟᱣᱟ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 ᱪᱮ ᱢᱟᱨᱮ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
1: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ᱱᱟᱣᱟ ᱞᱩᱜᱽᱲᱤ ᱜᱮᱞᱤᱧ ᱥᱤᱞᱟᱹᱭᱟ, ᱠᱚᱲᱟᱣᱟᱜ, ᱠᱩᱲᱤ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ᱰᱨᱮᱥ ᱞᱤᱧ ᱵᱮᱱᱟᱣᱟ᱾
0: ᱟᱪᱪᱷ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ᱨᱚᱠᱟᱨ ᱰᱨᱮᱥ ᱠᱚ ᱵᱤᱱ ᱥᱤᱞᱟᱹᱭᱮᱫᱟ?
1: ᱢᱟᱱᱮ ᱡᱚᱛᱚ ᱜᱮ, ᱯᱮᱱᱴ, ᱥᱟᱨᱴ, ᱵᱞᱟᱣᱩᱡᱽ, ᱥᱩᱴ, ᱥᱠᱟᱨᱴ ᱵᱞᱟᱣᱩᱡᱽ, ᱠᱚᱞᱮᱡᱽ ᱰᱨᱮᱥ ᱟᱨ ᱥᱠᱩᱞ ᱰᱨᱮᱥ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ᱰᱨᱮᱥ ᱜᱮᱞᱤᱧ ᱥᱤ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ᱠᱟᱹᱢᱤᱭᱮ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ᱟᱹᱵᱤᱱ ᱥᱩᱨ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ᱤ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ᱩᱜᱽᱲᱤ 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ᱜᱮᱭᱟ,
1: ᱦᱳᱭ,
0: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ᱹᱵᱤᱱ ᱴᱷᱮ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ᱨᱮ ᱦᱮᱡ ᱮᱱᱟ?
1: ᱟᱹᱞᱤᱧ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 ᱠᱩᱞᱤ ᱠᱮᱜ ᱞᱤᱧᱟ, ᱟ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ᱮᱞᱤᱧ ᱥᱤᱞᱟᱹᱭ ᱮᱦᱚᱵ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ᱹᱞᱤᱧ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ᱴᱟᱠᱟ ᱠᱟᱢ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ᱫ ᱥᱟᱦᱟᱨᱟ ᱦᱚᱸ ᱛᱟᱹᱞᱤᱧ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ᱫ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ᱜᱼᱟ ᱞᱤᱧ ᱱᱤᱛᱚ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ᱟ ᱵᱚᱦᱩᱛ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ᱜᱮᱭ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ᱴᱟᱠᱟ ᱠᱟᱢᱟᱣ ᱟᱹᱰᱤ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ᱜᱮᱭ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ᱚᱠᱟᱱ ᱵᱤᱱ ᱠᱷᱩᱞᱟᱹᱣ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ᱴᱟᱠᱟ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ᱴᱮᱞ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ᱡᱩᱫᱤ ᱪᱮᱫᱚᱜ ᱟᱹᱵᱤᱱ ᱠᱷᱟᱱ ᱪᱮᱫᱚᱜ ᱵᱮᱲᱟ ᱨᱮ ᱢᱤᱫ ᱴᱟᱠᱟ ᱵᱟᱨ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ᱦᱚᱸ ᱵᱟᱭ ᱠᱷᱚᱨᱪᱟᱜᱼᱟ,
0: ᱵᱟᱭ ᱠᱷᱚᱨᱪᱟᱜᱼᱟ, ᱦᱳᱭ ᱴᱷᱤᱠ, ᱚᱱᱟ 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1: ᱟᱫᱚ ᱚᱱᱠᱟ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ᱞᱤᱧ ᱪᱮᱫ ᱮᱱᱟ, ᱪᱮᱫ ᱮᱱ ᱠᱷᱟᱱ ᱞᱤᱧ 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ᱮᱢᱟᱜ ᱞᱤᱧᱟᱹ ᱩᱱᱤ ᱢᱟᱥᱴᱟᱨ,
0: ᱦᱳᱭ,
1: ᱟᱨ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ᱮᱦᱚᱵ ᱮᱱᱟ,
0: ᱦᱳᱭ,
1: ᱟᱨ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ᱠᱟᱱ ᱨᱮ ᱯᱩᱱ ᱥᱮᱨᱢᱟ ᱫᱤᱱ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ᱮ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1: ᱦᱳᱭ, ᱯᱩᱱ ᱥᱮᱨᱢᱟ ᱫᱤᱱ ᱞ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ᱮᱜᱼᱟ, ᱤᱱᱟᱹ ᱯᱚᱨᱮ ᱠᱷᱟᱱ ᱜᱮ ᱟᱹᱞᱤᱧ ᱥᱤᱞᱟᱹᱭ ᱦᱚᱸ ᱡᱚᱛᱚ ᱟᱹᱞᱤᱧ ᱪᱮᱫ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ᱠᱟᱴᱤᱝ ᱠᱚᱦᱚᱸ ᱞᱤᱧ ᱪᱮᱫ ᱛᱟᱨᱟ ᱠᱮ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1: ᱦᱳᱭ,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ᱹᱞᱤᱧ ᱫᱚᱠᱟᱱ ᱞᱤᱧ ᱠᱷᱩᱞᱟᱹᱣ ᱟᱠᱟ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ᱱᱟᱯᱟᱭᱟ,
1: ᱦᱳᱭ,
0: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ᱤ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1: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ᱢᱟᱱ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ᱥᱤᱛᱩᱝ ᱞᱚᱞᱚ ᱠᱷᱚᱱ ᱵᱤᱱ ᱵᱟᱧᱪᱟᱜᱼᱟ,
0: ᱦᱳᱭ,
1: ᱟᱨ ᱫᱷᱩᱲᱤ ᱞᱩᱴᱩ ᱯᱩᱰᱩ ᱠᱷᱚᱱ ᱵᱤᱱ ᱵᱟᱧᱪᱟᱜᱼᱟ,
0: ᱦᱳᱭ,
1: ᱢᱟᱱᱮ ᱚᱲᱟᱜ ᱩᱢᱩᱞ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ᱱᱮ ᱟᱹᱵᱤᱱ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ᱤᱱ,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ᱚᱭᱦᱟ ᱠᱚᱠᱚ ᱢᱤᱥᱨᱟ ᱠᱚ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ᱫᱤᱥᱚᱢ,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 ᱡᱩᱫᱤ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ᱱᱮ ᱟᱹᱵᱤᱱ ᱨᱮᱱ ᱮᱨᱟ ᱦᱚᱯ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ᱚᱲᱟᱜ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ᱯᱩᱭᱥᱟᱹ ᱴᱟᱠᱟ ᱵᱤᱱ ᱠᱟᱢ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ᱦᱳᱭ,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1: ᱢᱟᱱᱮ ᱵᱟᱦᱨᱮ ᱥᱮᱱᱚᱜ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ᱹᱵᱤᱱ,
0: ᱦᱳᱭ, ᱚᱱ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 ᱰᱟᱦᱟᱨ ᱦᱚᱸ ᱠᱟᱱᱟ
1: ᱟᱹᱰᱤ ᱵᱮᱥ,
0: ᱱᱚᱣᱟ ᱥᱤ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ᱟᱭ ᱩᱢᱟᱹ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ᱹᱵᱤ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ᱵᱚᱨᱛᱚᱢ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ᱤᱛᱟᱹᱵ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ᱢᱟᱱᱮ ᱢᱚᱴᱟᱢᱩᱴᱤ ᱢᱤᱫ ᱫᱤᱱ ᱨᱮ 500 ᱴᱟᱠᱟ ᱫᱚ ᱟᱨᱟᱢ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ᱢᱟᱱᱮ ᱢᱟᱹᱦᱱᱟᱹ 15,000 ᱴᱟᱠᱟ ᱫᱚ ᱟᱨᱟᱢ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ᱢᱫᱟᱱᱤ ᱫᱚ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ᱨᱪᱟ ᱟᱨ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ᱜᱮ ᱵᱤᱱ ᱠᱷᱚᱨᱪᱟ ᱪᱟᱵᱟᱭᱮᱜᱼᱟ ᱥᱮ ᱠᱤᱪᱷᱩ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ᱵᱤ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1: ᱵᱟᱝ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ᱢᱟᱱᱮ ᱠᱟᱢ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ᱦᱚᱸ ᱨᱮ ᱠᱷᱚᱨᱪᱟ ᱟᱨ ᱪᱟᱥᱵᱟᱥ ᱨᱮ ᱠᱷᱚᱨᱪ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ᱯᱩᱭᱥᱟᱹ ᱥᱟᱨᱮᱡ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1: ᱟᱨ ᱚᱱᱟ ᱯᱩᱭᱥᱟᱹ ᱫᱚ ᱟᱹᱞᱤᱧ ᱵᱮᱝᱠ ᱨᱮ ᱞᱤᱧ ᱡᱚᱢᱟᱭᱮᱜᱼᱟ

0: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ᱜᱼᱟ ᱠᱚ ᱵᱟᱝᱜᱟ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ᱵᱚᱭᱦᱟᱢ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ᱜ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ᱠᱮ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 ᱛᱚᱵᱮ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ᱦ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ᱹᱱᱩ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ᱵᱤᱫᱟᱹᱭ ᱡᱚᱦᱟᱨ